0: 各位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一起来关注本时段新闻。今年前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旅游列车超千列，文旅出行持续火热。
1: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收取170元。
0: 上周末，第二艘国产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为期12天，测试航行、推进等系统，计划11月交付。
1: 国家医保局约谈老百姓、张仲景等4家连锁药房，严查化妆品、串换药品、违规刷医保基金等行为。
0: 广汽埃安发布氮霞电池3.0，针刺不起火，能量密度提升20%，零下20度，续航保持率超过85%，明年即将量产。
1: 哪吒汽车获得中东大单，与阿联酋经销商签约，出口旗下系列车型，加速布局海湾市场。
0: 福特中国发布电动化计划，未来3年将投入50亿，计划推出6款纯电车型，2030年电动化占比超过70%。
1: 上周末，林忆莲时隔9年再次在香港举办演唱会，除了有限定版粤语歌单，舞台设计也极具沉浸感。
0: 老牌音综歌手2026阵容官宣，齐豫、庾澄庆、窦靖童加盟，即将在5月22号开启直播。
1: 因身体不适，温岚今年上海、广州、成都站演唱会全部延期。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连珠炮，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早安881特别企划，回望2003，重温乐坛黄金时代。

0: 今天的杰伦音乐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东风破》，这也是华语乐坛中国风的开山鼻祖的歌曲之一了啊。
1: 是的，
0: 方文山的歌词与其说是歌词，不如说它像一首颂词，把离别之后的思念写得入木三分。这种很极致的东方韵味，到现在已经火了整整23年了。
1: 是这张专辑啊，也是在2003年发表的，就是周杰伦的《叶惠美》。那这张专辑是用杰伦的母亲的名字来命名的啊，绝对是2003年华语乐坛的封神之作了，也是周氏风格的集大成者啊。整张专辑11首歌，从中国风到青春情歌啊，首首都是精品，当年直接拿下了很多的啊排行榜的销量冠军。可以说在那一年，杰伦也是因为这一张叶惠美拿奖拿到手软呢、
0: 是像是以父之名、晴天、3年2班、你听得到他的

0: 睫毛、爱情悬崖等等等等啊，这些歌都是收录在《易惠美》这张专辑里的。为什么我们特别要把时间拉回到2003年？因为在2003年的今天，2003年5月18号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成立开播的日子。
1: 对的，
0: 所以今天是我们开播整整23周年了。我们早安881特别企划回望2003，重温乐坛黄金时代。
1: 是
0: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小时，我们沉浸在经典的旋律当中，重温了多张巅峰专辑。相信每一段旋律都会让大家能够想起属于自己的2003年，想起那些听着卡带哼着歌的美好时光。
1: 是
0: 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朋友就在说啊，这位朋友叫做严娜，他说2003年我在上大学，每晚都在宿舍听广播，那时候各大频率呢还经常去学校互动，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娱乐。
1: 没错没错，那个时候因为很多歌手都会做这个签售会、签唱会，
0: 是，
1: 所以签唱会经常会在各大高校的这个大礼堂里面来举办。
0: 那时候我们确实没少去高校哈，
1: 真的是。
0: 洛洛大方也在说，东风破前奏起的时候，好像我的青春又回来了，就像歌词里唱的，犹记得那年我们都还很年。
1: 是，那如果你还记得23年啊和魅力881的故事，哎，今天是我们开播23年的日子，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语音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留言框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接下来第二个小时啊，我们将继续和你深挖一下2003年华语乐坛还有世界乐坛的宝藏专辑，解锁更多当年的口碑佳作还有销量的神专，重温那些被我们忽略但是依旧动听的旋律，回顾那一年乐坛的高光时刻还有动人故事。
0: 是的，所以听歌的时候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别忘了找到 Tony 跟小唐继续来跟我们聊天，当然也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
1: 没错啊，回复秒杀来看一看今天我们 UP 长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今天这个好物特别适配于三天之后当礼物，今天是5月18号嘛，三天之后是
0: 两天之后
1: 啊，两天之后是520啊，520，哎，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还没有选好520的礼物的话，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冲一波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银项链吊坠。为什么叫灵动？因为它会转。
0: 对，就是那个四叶草啊，它本身是能够转动起来的，而且转起来就像雪花一样 bling bling 的，再配上锆石点缀，非常的亮眼。四叶草嘛，代表幸运啊，代表美好，所以把这份幸运在520当天送给你喜欢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份很好的祝福啦。那我们的项链呢，配有周大生品牌的礼盒礼袋，而且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还有实体店的质量保证单，官网也是可以积分的，所以这个就是完完全全保保正正的正品啊。
1: 对的，
0: 周大生线下门店随处可见，做工也都很好，大家也可以先去店里面试一试，但是店里面的价格可是380、而在我们这儿发送一个秒杀只要219。
1: 是，
0: 而且今天还有赠品啊，219到手是一条周大生的四叶草 S925 银的项链吊坠之外呢，再送你知名爆品欧诗漫的水光面膜5片，也就是有项链有面膜，今天全部到手只要219，
1: 是双重宠爱啊，一次安排到位。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郑州仓现货啊，升级成同城急速发货，让礼物爱心啊准时为你送达。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0: 是的，非常的方便啊。接下来这首歌，因为周杰伦的好歌确实太多了。
1: 的确是2003年叶惠美专辑当中还有另外的这一首歌，相信啊前奏一起也会勾起你的很多回忆啊。
0: 这是周杰伦唱给那种说不出口的爱恋的一首作品，虽然名字叫晴天，但是口口声声都是一个下雨的天气啊，就像今天一样，
1: 也是 KTV 的必点的青春神曲啦，
0: 晴天。不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1: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2: 大家好，我是李健。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慧珍。
4: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5: 我是周杰伦。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6: 魅力八八幺，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8: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9: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8: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10: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9: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8: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1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2: 听音乐的人，
8: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2: 永远年轻。
13: 音乐，
12: 音乐，
1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2: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9: 让音乐相伴，
10: 让资讯相随。
9: 早安八八一，
10: 早安，
9: 崭新的一天。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假面的告白，这是蔡依林在2003年的专辑看我72遍当中的一首歌。那这张专辑也是蔡依林的一个转型之作啊。
1: 是，
0: 她其实在经历过合约的纠纷低谷之后强势回归，当年就在咱们台湾省的销量就突破了33万张，是仅次于周杰伦的，
1: 是也是年度的销量亚军了啊。整张专辑10首歌集结了周杰伦、李思松、王志平等等黄金制作班底，曲风呢更是很多元，包括嘻哈呀、disco 啊、R&B 都可以听到啊。蔡依林从这张专辑开始，从甜美少女蜕变为了百变的一个唱跳天后，而且这张专辑首首都是爆款。
0: 是的，说爱你、看我72遍，包括布拉格广场、爆米花的味道、骑士精神，都是这张专辑里的歌。
1: 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把目光持续对准2003年啊？因为在2003年的今天5月18号，咱们魅力881横的音乐广播正式开播啊，所以说今天是我们开播23周年的日子，我们早安881也特别企划了回望2003，重温乐坛黄金时代的特别节目。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呢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我们也觉得特别的开心。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位听友啊，名字叫做孙鹏，他说今天节目有录播吗？回头要重听一下今天的主题。
1: 嗯，
0: 那也谢谢你的支持，欢迎你可以进入到我们早安881的听友群啊，我们回头会把有一些剪辑的精彩片段发到我们的群里哈。
1: 是的，
0: 另外慕白这位听友说，祝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愿电波声声动听，旋律温暖常在，陪伴每一位听众岁岁精彩，越来越好。
1: 哇，说的真好。
0: 是，咱们迪哥日进斗金也说，祝河南音乐广播越办越好吧。23年前是乔丹退役那年，也是小皇帝詹姆斯登陆 NBA 的那年。
1: 是个篮球爱好者。
0: 然后加菲猫说，今天是个超级有缘的日子，不仅迎来了河南音乐广播的生日，也是我和另一半甜蜜的结婚纪念日。
1: 哇哦！
0: 所以呢，能不能来一首500的《与你到永久》？祝魅力宝贝要越办越好，也祝我们的爱情像这首歌一样历经风雨依然从容，深情直到永久。
1: 嗯，
0: 今天因为500的这首歌它可能不是23年的歌，03年
1: 的
0: 歌。
1: 对，
0: 我在我抖音直播间给你放单曲循环啊，加菲猫大哥，好不好？与你到永久。
1: 是，今天上午的10点啊，小唐依然会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来线上直播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关注一下小唐还有我的抖音号啊。
0: 对，
1: 另外看到我们的18群啊，家人群里面喵喵喵也说了啊，祝魅力881生日快乐，今天送上衷心的祝福，愿881越办越好，收听长虹。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啦。
0: 嗯，
1: 好了，这里依然是由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特别企划回望2003，重温乐坛黄金时代。那接下来让我们回望2003年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今天我们商城的两款好物啊。
0: 对，我们刚刚有很多朋友在发那个秒杀，发完秒杀之后呢，你也可以再发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啊，还是秒杀。来看一看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雅诗兰黛的第7代小棕瓶精华。
1: 是的，
0: 本周三也就是后天就是520了，没买礼物的朋友是可以来补救一下的 啊。一份很多女生都想收到的凝驻芳华的护肤精华，就是雅诗兰黛的第7代小棕瓶精华，今天带来的是100毫升。
1: 是的，
0: 好评非常的多。
1: 哎，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下，这款小棕瓶精华官网一瓶要卖到1980块钱，这是100毫升的，50毫升官网大家也可以看看，50毫升就卖到了99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的商城520福利啊，直降1441，到手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的啊精华，只要539块钱，相当于给大家打了一个27折啊。
0: 嗯，
1: 这

0: 次还特别给大家申请到了实用又好看的雅诗兰黛专柜的会员定制的一个帆布包，不管是新老客户啊，现在只要下单就给你送。
1: 是的，发送秒杀539块钱到手啊，拍一到手两件，一瓶精华，一个帆布包，而且精华还是100毫升大容量的，这个价格真的特别实惠。专柜礼袋装自用送亲友都可以，当然咱们这儿也有50毫升的精华，那只要299，也是正品保证。那赠品呢，只有80单的库存。也就是说我们只有80个帆布包，卖完这个机制直接就下架了，各位下单拼手速，全部都是郑州仓现货，升级了同城急速发货。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精华呢，是专门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的，舒缓泛红干痒，强韧我们的肌底抵抗力，无论你是干燥脱皮的皮肤啊，还是比较暗沉蜡黄的呀，用了它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修复，而且呢它还能够淡纹紧致保湿，多方面的去润肤。你用完第二天早上，你就会发现皮肤是软软的润润的，那种干燥引起的紧绷感跟暗哑感都会改善很多，而且它是不挑年龄也不挑肤质的，任何年龄段都可以用，
0: 是包容度特别的高啊，价格也特别的实惠。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关注完我们的 UP 商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爆款商城啊。
1: 是的，
0: 爆款商城在上一周跟大家一直在分享这个莫桑钻啊，卖了一周了，短信平台收到很多的这个好评和反馈啊，很多听友看到回复说收到货了，真闪呐、啊！还有结婚纪念日买了1克拉的这个方糖钻戒，给老婆送惊喜，老婆特别喜欢。所以说，应大家的强烈要求啊，我们这周最后再来一波返场，加一波库存，趁着我们的5月的这个活动期间啊，价格给到大家一个最低，早买早带，心情也早到的好起来。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看到的所有的视频呢，全部都是S925的银针的，像是我们43分的四叶草耳钉，价格只要199，2克拉的经典四爪耳钉，价格只要259，还有咱们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价格只要269。那即便是我们满钻的网球手链，也只要699。
0: 对，
1: 现在发送一个钻石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下单了。
0: 是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啊，都是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钻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是的，非常的方便啦。Mr. 张这位朋友说，23载旋律悠扬，电波声声温暖中原大地，上学那会儿就经常收听魅力宝贝，他已经陪伴我度过了3年的大学时光，特别美好。
0: 是，
1: 祝河南音乐广播23周岁生日快乐。
0: 谢谢，谢谢大家的祝福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把时间拉回到我们早安881今天的特别企划，回望2003，重温乐坛黄金时代。接下来要跟大家特别推荐的是2003年11月天后王菲发表的专辑《将爱》，
1: 这也是王菲实体唱片生涯的最后一张专辑了。
0: 是的，
1: 这张专辑全亚洲的首周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啊！那整张专辑当中一共有14首歌，王菲自己写了4首曲子，填了3首词，而且她特别有意思的是，很多的歌名其实都是2个字的，像是《将爱》
0: 啊，
1: 《空城》、《不留》、《美错》、乘客、杨宝、玄牧等等。
0: 是的，这张专辑啊亮点特别的多，王菲的创作力在这张专辑也是大爆发哈。同名主打《将爱》，她自己填词曲，
1: 歌名其实都是2个字的，像是《将爱》
0: 啊，
1: 《空城》、《不留》、《美错》、乘客、杨宝、玄牧等等。
0: 是的，这张专辑啊亮点特别的多，王菲的创作力在这张专辑也是大爆发哈。同名主打《将爱》，她自己填词曲，然后呢像玄牧啊，这首歌其实也是特别的给人安慰的感觉，当年安慰了很多很多的他的歌迷和听众。另外还有一首歌是《乘客》啊，虽然是一首

曼水光面膜五片双倍宠爱，直接给大家安排到位。如果你是自己带，200多块钱还送面膜，真的性价比很高。如果你是要送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配的是有周大生品牌礼盒礼袋的，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还有实体店的质量保证单，官网还可以积分，过日子嘛，性价比还是要考虑的。全部都是郑州仓现货的，给大家升级了一个同城急速发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那当然了，除了这一款啊，在后台你发秒杀进去，你会看到还有非常多的周大生热卖爆款的璀璨星河项链，也是只要229，纪梵希的 N27 口红只要188，同样的回复秒杀到后台去挑选吧。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

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月二十三载，跨越二十三载。
1: 二十三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开播二十三周年，为您推荐穿越二十三年时光的经典。

你好，我是子恒。2003年，华语乐坛迎来一位带着酒窝的少年。林俊杰首张专辑《月行者》的第一首歌响起，就像一阵带着科技感的风扑面而来，就是我。这首歌当年可是让无数年轻人单曲循环的青春入场曲，歌曲把那种不管别人怎么看，爱就要勇敢说出口的自信和简单唱得明明

23年前，我们的电波首次飞向城市，与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相遇。23年过去，那份想陪你简简单单听好歌的初心一点没变。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每一份守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生最响亮的，就是我。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定于2026年8月18日在安阳市举行，8月30日闭幕。上周末，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拟入选名单公示，南阳市上榜。此前，河南已有郑州市、洛阳市两地入选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上周末，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为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进一步提高家庭病床服务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等15个重点领域。近日，武汉大学宣布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在嘉洛门、弘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及节假日均开放。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520啊，不是个什么大节日，但是又想花点小钱来创造一点点惊喜和仪式感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咱们今天的这个选项。因为我觉得确实买金饰啊会觉得价格太高了，其实银饰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还高。 UP 商城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520的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那周大生呢，首先它的线下门店随处可见，大品牌嘛，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还是有保障的。而这款四叶

草的项链呢，它的款式很经典，算是首饰界的常青树了。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下看起来闪闪发亮，很细腻好看的珠光感，锁骨亮亮的，显得整个人温柔又精致。而且它的四叶草还可以转动啊，转起来就像雪花一样闪闪的，再配上锆石点缀，在光线下看起来非常的璀璨灵动。而且它的寓意也很好，四叶草嘛，一直以来就代表着幸运和美好，设计简单又很大气，所以平时你不管是运动装还是职业装都非常的百搭，不挑人，很显气质。那周大生这款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的标签价呢是要380块钱。 UP 商城最近520的活动，我们和周大生的品牌方直接合作，拿到一个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当然了，光有配饰不够哈，节目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下单的话呢，我会再送你一个知名的爆品欧诗漫水光面膜5片，双倍宠爱，直接给大家安排到位。如果你是自己带，200多块钱还送面膜，真的性价比很高。如果你是要送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配的是有周大生品牌礼盒礼袋的，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还有实体店的质量保证单，官网还可以积分，过日子嘛，性价比还是要考虑的。全部都是郑州仓现货的，给大家升级了一个同城急速发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那当然了，除了这一款啊，在后台你发秒杀进去，你会看到还有非常多的周大生热卖爆款的璀璨星河项链，也是只要229，纪梵希的 N27 口红只要188，同样的回复秒杀到后台去挑选吧。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6: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7: 拒绝 emo，
8: 主打轻松。
9: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8: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9: 旋律绕耳边，
8: 快乐每一天。
9: 沉浸式听歌，
8: 沉浸式放松，
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8: 全程甜滋滋。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十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4: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啦。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教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歌声跨越二十三载，跨越二十三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专属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我是小池。23年时光足以让一首金曲从青春岁月沉淀成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与我们音乐广播同岁的歌，陈奕迅的《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
0: 2003年《十年》正式发行，也正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的起点。23年前，旋律随电波流淌，有人还是青涩学子，有人借旋律安放心事。很多人听《十年》读懂爱情遗憾，于我而言，这更是我们和听众的结缘故事。从陌生相逢到温暖相守，电台早已成为我们大家日常里的温柔陪伴。如今河南音乐广播23岁，再听10年，它是经典旋律，更是我们携手同行的温柔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熟悉的歌声当中，致敬相伴。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共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达成5个方面初步成果，包括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成立贸易和投资理事会、推动一定范围产品相互降税等。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莫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总票房已经突破5亿元。住建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的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之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许飞的《我要的飞翔》这首歌呢，也收录在许飞26度这张专辑当中。有没有觉得今天这首歌和今天天气实在是太搭了？刚才走进直播间的路上呢，我就朝我们23楼的窗外看了看，哇，今天的天空真的太美了啊！如果此时此刻，哎，您在等红灯的话，也不妨抬头看看天啊。有没有觉得看了天之后，这个心情仿佛都豁然开朗了？虽然今天没有太阳，没有阳光，但是这种怎么讲呢？感觉天空更加的高，然后云更加的淡的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而且今天的温度也是不高不低，刚刚好，对不对？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这两天我们的温度终于是稍微缓和了一些啊，没有那么快的有夏天的炎热感了。那未来几天的郑州的最高温度都是非常舒服，维持在25度左右，那最低温度呢是17到20度，阴雨的加持之下呢，可能早晚出门穿件短袖就会有一些凉了，记得

实时的添加衣物备好雨具。今天白天郑州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19到24度。哎，今天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岁的生日啊，真的是在这里要对所有曾经收听、正在收听、以后还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声感谢，因为有你们的陪伴，我们的存在才更有意义，对不对啊？23对于一个人来讲呢，已经是成年了，并且步入社会了，而对于一个电台来讲呢，也已经走向了成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依然有你的相伴。方大同，好不容易。

0: 魅力881歌单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2: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

0: 果，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啊。这会儿在微信上收到了很多朋友对于河南音乐广播的生日祝福，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变得更好。23年真的很快就过去了，对不对？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对，也是太好了。说到年轻呢，除了要听音乐之外，也要坚持锻炼，保持一个好的身体状态，新陈代谢，对不对？另外皮肤方面也要好好的呵护。那为了让我们的状态更加的年轻，更加的好，马上就是520了，要不要给自己送一份礼物呢？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这个是大瓶装，是100毫升的啊。平时我们在专柜看到的更多的是50毫升，这个100毫升。小棕瓶就不用多介绍了吧，现在已经是研发到第7代了。它呢是集保湿、维稳、抗衰为一体，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种上班族，因为你整天对着电脑，难免的会受到蓝光的这种侵蚀。哎，它坚持用段时间之后，真的能够帮助你的皮肤有一个很好的代谢，就像我们的身体需要出汗、需要锻炼一样，皮肤也是这样的。那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应该也是雅诗兰黛的看家产品之一了。50毫升官网卖990，100毫升要卖到1980。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520福利，直降1440，100毫升大容量到手，只需要539块钱，是不是超级划算呢？而且此刻下单的话，我们还会送您雅诗兰黛专柜的会员定制帆布包。现在啊，很多女孩子出门已经不喜欢拿名牌包包了，都是帆布包，对不对？看起来非常的松弛，而且很便捷。那么这款包包我们夏天也是很百搭的，也就是说啊，只要539块钱，雅诗兰黛100毫升的小棕瓶到手之外，还会多得一个专柜款的帆布包，这样非常好的，而且是专柜礼袋装，送自己送朋友都是没问题的。当然有50毫升的，50毫升到手才要200多块钱，299。您放心，这个全部都是正品保证的。不过要给各位说一下啊，我们的赠品是有限的，赠品只有80单。送完就没了，所以这个要给大家说清楚，全部都是郑州仓发货，到货很快的，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赶紧回复秒杀吧。南方二重唱，有些话不能说。

啊，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真的是满满都是爱呀，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祝福，也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生日的祝福，同时要谢谢大家啊，也要把这份快乐分享给大家吧。希望我们的这个露营的这样一个音乐节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到时候我们能够在现场感受经典音乐的魅力。那不知道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您是宅在家还是出门玩的呢？可能受到天气的原因啊，很多朋友都宅在家了。那如果天晴之后，其实周末还是尽可能多出去走一走啊，因为一项研究表明呢，多接触大自然是有助于降低我们人类体内的炎症水平的。那研究人员表示说，接触自然是一种经济高效的养生方式，建议大家可以定期去公园呐、河边呐走一走，这样可以促进身心健康，降低患病的风险。包括待在家也是啊，我们要经常的开窗，尤其是雨过天晴之后，有没有觉得今天的空气太清新了？所以深深的呼吸一下，仿佛都是在做一个运动一样，对不对？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那说到家啊、如果您今年打算装修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其实非常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装修时候的那种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的心理。期待呢是因为可以住新家了，可是纠结又担心的是怕装的不如意，对不对？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是专门为业主保驾护航的，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程90天，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放心，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存入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啊，这个绝对不是喊口号，是说到做到的。您回复家装节先报名。邓紫棋，泡沫。

0: 邓紫棋《泡沫》，一首她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各位周一快乐，我是张冉，打起精神啊。刚刚看到了微信平台有朋友在说已经收到货，太
1: 你沉默。
0: 邓紫棋《泡沫》，一首她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各位周一快乐，我是张冉，打起精神啊。刚刚看到了微信平台有朋友在说已经收到货，太闪了。我说什么啊？往前一看，是在我们这儿上周下单了莫桑钻，不知道您下单是哪一款啊。我自己是买那个2克拉的经典的那个四爪耳钉，我觉得

0: 了，因为便宜嘛，你就算丢了也不会那么的心疼，当然最好不要丢哈。不管是送自己还是送爱人都是可以的。除了两克拉的这个经典的四爪耳钉之外呢，它还有那个碎冰冰耳扣，这个呢是明星同款，券后只要259，不灵不灵的，就仿佛把星星戴在耳朵上了。还有同款的项链。另外说到项链，我个人非常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这个真的专柜都卖断货了啊，特别适合你穿那个白衬衣啊，或者是那种露出锁骨的 T 恤啊，啊，小小的，很简单，没有多余的装饰，但是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样子。另外，如果你要买手链的话，现在我们又上新了满钻网球手链，这个真的超漂亮，是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0 的手链，单排镶钻设计，戴在手上就仿佛银河落在你手腕一样。券后只要699块钱，具体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钻石两个字。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文兰的傻瓜在爱情当中做傻瓜确实是挺伤人的啊，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人间清醒吧。啊，比如我们在使用一些东西的时候，比如在开车的时候，其实一些小技巧就可以帮助我们省油省钱。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伙都开空调了吧，那油耗是不是也上升了，噪音是不是也变大了呢？哎，不妨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要给大家说的是啊，这周开始正好赶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的生日，所以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参加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此刻你只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幸运大抽奖，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又或者说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如果没有抽中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再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这个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说到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呢，说的再好它不好用也是白搭，对不对？那到底好不好用呢？我们来听听我们其中的一位听众小牛给我们发来的语音。你好。
1: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就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就用完之后它就可以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0: 嗯，赶紧回复888试一试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下班走喽。
2: 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有没有打算今年装修的朋友呢？如果要装房子的话，一定要仔细的比较。另外啊，现在我们也有一个优惠的方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回复省钱之后呢，您点击链接啊，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后续呢，我们也有很多服务，比如说我们会专门给您提供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让您入住更安心，也更加的放心。同时啊，如果您最近打算去看文博的话，你要给大家说一个消息啊，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深圳文博会启幕。河南馆呢是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解锁了河洛文化全新表达，河洛文化大模型，全国首款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也会惊现亮相。除此之外，像朱仙镇的木板年画啊，宇宙的钧瓷呀，还有巽县的尼姑姑啊，以及商丘的易简城等等，这些剪纸艺术、传统艺术也会轮番上演。所以如果你想去看的话，正好去深圳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的玉流堂的文明代码，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

跨越二十三载，跨越二十三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杨洋。时光回溯到2003年，朴树一曲《生如夏花》悄然唱响，带着岁月独有的诗意与澄澈，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也正是这一年，我们音乐广播携着初心启程，转眼已是23载春秋。23年时光飞逝，这首歌始终萦绕耳畔，恰如我与广播相伴的漫漫时光，从初见电波的热忱坚守，到深耕声音的温润沉淀，一路春光一路前行，在旋律与电波里见证人间烟火，安放内心热爱。生如夏花，绚烂而赤诚，这也是我们音乐广播不变的初心。愿往后岁月，我们依旧以声为艺，以乐暖心，坚守经典，传递美好，在时光长河里永远绽放，以温柔电波陪伴每一位听众，岁岁年年，步履不停，芳华永驻。接下来一同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一起来刷新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中东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80亿立方米。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过8亿，户外运动的消费总额超过10000亿元。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成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大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国家数据局显示，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监管平台已经将全国约70%智能算力纳入到监测范围。未来一周，受到冷空气及降水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降至20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河南公布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控航空器试飞范围，用户可以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综合管理平台查询试飞空域，依法依规组织飞行活动和开展相关业务。为了庆祝518国际博物馆日，郑州二期纪念塔、郑州二期纪念堂、郑州纺织工业遗址博物馆三处旧址类博物馆周一正常对外开放。北京警方通报，盲人女孩在盲道被电动车撞，并且遭骑行人斥责视频为摆拍，两名策划拍摄者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大都会乐团的中央海岸，开启了我们第二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哎，有没有发现呀，这个雨天其实特别的适合睡觉。昨天晚上大家睡应该都不错吧，因为外面的雨声真的是就像天然的白噪音一样，对不对？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

我们的祖先呢住在洞穴和茅草屋里啊，当他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其实特别担心猛兽来袭击，而在下雨天一般是不会出现猛兽的，所以人们就会自然的放松警惕，获得短暂的安全感，能够安然入睡。那久而久之经过进化以后呢，人类就把这种潜意识保留下来了，所以本能的会在阴雨天气会放松一些，好入眠一些。那不管怎么样，今天天气都是非常舒服的，最高温度在26度左右，哎，太阳也不是那么的晒，午后可以出门来散散步了。老狼，情人节。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6: 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7: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6: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8: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9: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1: 没错，今天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23周岁的生日，在这儿也感谢大家对于魅力881的祝福，未来希望能够继续做陪您听歌的老朋友。就像我们的 slogan 说的，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那这个月除了是我们的生日之外呢，再过2天就是520了，也是一个表达爱的日子啊。如果你想给您的爱人送一份礼物的话，其实送女孩子什么好呢？我觉得夏天了，没有谁会拒绝一根漂亮的项链。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一款就是520的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嘛，这也是老牌子了，线下很多门店的。首先我觉得送爱人四叶草这个寓意很好，它寓意着幸运，而且传说啊，能够遇到四叶草的人会一直幸福着下去哈。所以你看多好，送给他，而且呢戴起来很百搭，不管是 T 恤啊还是衬衫都是很显气质的。最关键是这款四叶草的项链吊坠，它还是可以转动的，转起来就像雪花一样不灵不灵的。那周大生的四叶草 S925 的项链吊坠标价是380， UP 商城520活动直接超底价，到手只要219块钱。当然光有配饰不够啊，节目中下单呢我们还会再送您欧诗漫的水光面膜5片，也就是说您拿得出手啊，一个吊坠5片面膜，而且还是有一个礼袋，每条项链都是有鉴定证书的，所谓的礼轻情意重嘛。您放心，现在这些东西的全部都是正宗郑州仓直接发货，所以不会耽误您过节，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想要送给您半口红的也可以选一选啊，我们有纪梵希的 N27 口红只要188元，回复秒杀吧，总会有一款能够正你心意。陈奕迅浮夸。

孙子的写一首歌，希望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播出的每一首歌也都能够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心情。转眼间23年已经过去了，你还记得23年前的当年，应该是2003年，有哪些歌曲在那一年出现，在那一年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吗？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经典的魅力。说到经典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也真的算是我们的经典产品了。如果你想给爱车来轻轻积碳，让它变得更加有动力，同时呢也能够节油，而且夏天的时候让空调的制冷效果也变得更好的话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戴佩妮，水中央。

0: 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
5: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马上就到520了啊！研究显示呢，在一段伴侣的关系当中，如果两个人越满意对方，越爱彼此的话，就越容易一起变胖。没错，幸福的人会让彼此变胖。这就是所谓的幸福肥，是不是？那么幸福然膨胀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啊。科学家就发现一些小细节，比如恋爱期间啊，平均每对情侣都会长肉4.5斤。这个原因呢，一是零食摄入量增加了，可能会互相的喂一些零食啊，运动量会减少，睡眠时间会降低。第二呢，其实这个胖的因素呢，在情侣之间也会传染的，比如当一个瘦人和一个胖人在一起之后呢，最终可能也会变胖。那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的风险分别是44%和37%，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另一半，你的老公啊是一个胖子的话，你是瘦子，那么

房子而操心，为装修而操心呢，确实装房子是一件大事儿啊。您可以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那这次呢，我们也是给各位啊有很多补贴，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了。而且虽然华普装饰作为大的装修公司，但是它绝对不会出现店大欺客的现象，工期90天，延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绝对不是一句空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说到做到，当然我们也不希望用到这笔钱。另外啊，我们也是首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更加的放心和无忧。此刻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吧。徐佳莹，得到太阳。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23载，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用音乐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专属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旋律。我是颜璐。
1: 当花瓣离开花朵，安详。
0: 总有一首歌会和一段时光牢牢绑定。2003年，电视剧《金粉世家》开播，沙宝亮演唱的主题曲《暗香》一夜爆红。而这一年，也正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的起点。23年岁月沉淀，这首《暗香》早已不只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管生活多匆忙，只要前奏响起，就能瞬间把人拉回那些追剧的夜晚，拉回给少年心事与浪漫情怀包裹的时光里。愿我们都能在老歌里回望来时路，在平凡生活里守住心底的热爱与赤诚。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关注本档新闻联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今天限行尾号1和6，限行时间为7点到21点。今天天气小雨转阴，气温19到26度，东北风3级。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河南博物院打破周一闭馆惯例，正常开放，推出3大重磅临展，市民可以线上预约免费参观。2026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7轮落幕，郑州队不敌信阳队。河南多地迎来降雨天气，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豫南、豫中部分区域有暴雨，出行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将至，河南全省推出景区免票、半价等惠民政策，洛阳发放文旅消费券，助力大众出游。全国多地博物馆今天开放，借助 AI 大数据优化游客体验，打造沉浸式文博研学场景，丰富大众文化生活。国产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用，填补国内高端赛用燃油空白，适配高性能车辆，实现能源领域自主创新突破。最后关注温馨提示，初夏湿气加重，今日养生宜健脾祛湿，清淡饮食，可以多食用冬瓜、薏米等食材，适度散步，增强体质。感谢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稍后欢迎收听《魅力时光机》。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哲带来的这首《爱我还是他》，欢迎各位在今天此时此刻是4:06所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我是小池。今天是5月18号哈，一个普普通通的周一，但是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听音乐广播的。欢迎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随时来和小池保持互动。继续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期待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很多人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都是开车在听，是吧？天气越来越热，开车的时候避开空调。那很多车主呢都发现一开空调呢，油耗就蹭蹭的涨，发动机的噪音还变大了，车子开着也没劲儿。其实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一瓶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不少车友亲身实测反馈，加完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直接降到6.3，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不用跑 4S 店，加一瓶就可以恢复正常，发动机运转更加的平稳，噪音明显降低，油门踩得轻快，跟新车体验没两样。现在参与万能通夏日换新宠粉活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有机会赢万能通换新装、大额满减券以及节目周边。没有抽中也别灰心哈，再次下单还会增加抽奖的机会，惊喜不停，赶紧行动起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祝贺魅力八八幺河南第一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冉鲁豫。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

0: 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5: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6: 喜欢可怜
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家里有3到18岁孩子的家长要特别的注意哈，这个阶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我们交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号上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而说到家长对于孩子的爱哈，那简直就是无微不至的了。比如说有的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就不得不去租房子，我们没有办法去拉宽带，但是我们又需要用流量，对吧？还有一些职业，你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都是需要用到流量，但是没有办法时刻的用到 WiFi， 话费就不得不调高。今天来给大家的话费瘦瘦身哈，送一波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马上就到520了，想要选个礼物吧，又怕太贵。其实银饰的价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也很高。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520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线下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很有保障。这款四叶草项链的款式经典，是首饰界的常青树，银镀金工艺加持，在阳光下或者是灯光之下闪闪发光，是细腻好看的珠光感。戴上之后，锁骨那一块氛围感拉满，温柔又精致。四叶草还可以转动，转起来像雪花一样不灵不灵的，再配上锆石点缀，在光线之下璀璨灵动，闪烁亮眼。周大生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标签价呢是380，来到我们的商城520的活动，和周大生品牌方合作，直接拿到了超低价，到手只要219。另外呢，光有配饰还不够，只要在节目当中下单，再送知名爆品欧诗漫水光面膜5片，带精致项链保养水润肌肤，双重宠爱，一次性安排到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期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的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家里需要装修的朋友们看看有没有同感哈。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最怕什么呢？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的钱装新家结果最后打了水漂，懂你装修的焦虑哈。现在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23载，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你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夏云。2003年的夏天，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就像一阵清爽的风吹进了心里。孙燕姿《遇见》当年可是火遍大街小巷的治愈神曲，易家扬老师写的词非常的戳人。

歌词把都市当中对缘分的期待，对真爱的笃定唱得明明白白。23年前，我们的电波首次飞向城市和你遇见。23年过去了，设备升级了，收听方式变多了，但那份想要陪你好好说话、好好听歌的初心一点没变。每一次你的留言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最温暖的遇见，感谢这23年来的同频共振，愿未来的日子我们依然时时遇见。

0: 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抬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关注一下省内新闻，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河南博物院推出视频直播活动，解锁国宝背后的文明密码。近期，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开封仲裁委员会秘书处、南阳理工学院、安阳工学院、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多家单位公开招聘。关注一下国内方面，近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住建部表示，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关注一下文体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号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已破5亿元。温馨提示，暴雨天气来临时，公众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降水和强对流天气预警，掌握强降水时段与强度，尽量减少外出，不在桥底、涵洞、树下等危险区域避雨。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快乐的诠释。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来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一些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做客直播室的又是哪位嘉宾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冠心病四病区副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朱立杰。那朱主任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哈，比如说呢河南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基层学组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结构性心脏病

0: 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右心与肺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的任职。今天做客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也是这个5月18号啊，除了全天各位，如果说呢听节目的话呢，会发现我们这个生日的氛围特别的浓厚哈。今天呢，也是我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所以各位呢，可能也会通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一些对于881的一些这个祝福呀、建议呀等等哈。那今天其实呢，也是我们这个全国的血管健康日，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到朱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关于这个血管的问题。很多人以为说这个血管问题只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实际上呢，高血压、高血脂还有糖尿病等血管健康是这个危险因素呢，正在逐步年轻化。所以今天这个节目也欢迎各位，除了在直播的时候和我们保持联络，把您的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发过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说这会儿呢，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同时您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哈。那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朱主任。朱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首先要不然您先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就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全国血管健康日呢？这个日子的设立，就在您看来它有哪些方面的意义？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正是我们的那个全国血管健康日。它这个日子的设定是源于一个守护生命的关键数值，5.18毫摩尔每升，它是人体内总胆固醇正常与异常的一个临界红线，这个数值时刻提醒我们警惕血管斑块，守护血管健康。然后呢，这个根据这个数值的一个指标啊，来就是把这个日子定为了我们这个全国的血管健康日，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0: 嗯，就像刚刚说的哈，其实也是之前做的功课，就现在心血管疾病的那个发病率是越来越高，而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哈。就是您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就目前咱们国家心血管健康的最新的一个现状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是这样子，目前我们国家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已经超过了3.3亿，每年大约有350万人因为心血管疾病离世，相当于每10秒钟就会有一个人因为这个心血管疾病而失去生命。更值得警惕的是，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疾病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30到40岁中青年患者越来越多。尤其是熬夜、久坐、高油、高盐饮食、压力过大，都是导致这个血管提前老化，甚至是血管损伤的核心的原因。
0: 你看刚刚提到的好多熬夜呀，然后久坐呀，高油高盐的饮食啊等等，我觉得好多可能会戳中我们正在收听或者收看节目的朋友哈，风险离我们真的很近。那血管损伤的话，像早期的话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吗？
1: 血管损伤的早期哈，尤其是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早期，血管斑块形成的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因为这时候血管狭窄程度并不重，所以说病人可能就几乎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血管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一样，然后斑块它是一个慢慢堆积，血管逐渐的变窄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有些可能需要10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等到患者出现胸闷、胸痛、头晕、心慌，这时候其实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是非常重了，甚至因为这个狭窄可能会诱发心梗、脑梗，导致这个致死致残的这个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一定要早期的重视预防。
0: 到底该怎么重视，平时该做哪些功课哈，或者生活习惯有哪些改变，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来聊到哈。但是刚刚您简单跟我们说了一下为什么选择五月十八号作为这个全国血管健康日是吧，那您看这个数值的话呢，就刚刚您说到这个这个数值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普通人该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血脂的一个报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完体检之后呢，除了看一下最后的那个一些建议哈，前面那个翻看的时候总觉得什么也看不懂。
1: 这个简单的说就是这个5.18这个毫摩尔每升，它是这个总胆固醇的一个界限值，然后总胆固醇小于这个5.18毫摩尔每升的时候，血管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状态，斑块形成的风险也是相对比较低的。但是一旦这个总胆固醇的数值超过了这个5.18毫摩尔每升，脂质就会在那个血管壁上逐渐沉积形成斑块，尤其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坏胆固醇，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导致这个斑块形成的元凶。健康人群应该控制在3.4以下，高危人群需要把这个指标控制的更低一些。所以说建议成年人，然后那个每年至少要查一次血脂，及时发现这个血脂的异常情况，然后尽早的去干预调理。
0: 您说的每年至少查一次血脂，我们是不是那个体检套餐里面都包含这一项了？
1: 这个指标在体检的时候一般都会包括的。
0: 一般都会包括哈。
1: 对。
0: 所以可以稍微来监测一下，如果这个发现异常的话，最后体检医生那个里面提示应该也会有的是吧？
1: 对，那个体检报告里面也会有，然后来去找医生咨询的时候，医生也会给你解释这个血脂的一个异常情况。
0: 明白。
1: 然后需要不需要进一步的一个干预。
0: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普通人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包括怎么吃才能够有效保护咱们的心血管，预防血管的斑块，还有哪些是真正的这个保护血管的食物等等，要不然您跟我们很简单说一下。
1: 其实我们在这个血管的斑块形成的过程中和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这个要做到能够更好的这个保护血管的话，在饮食方面我们需要注意是低盐低脂，然后每天的食盐控制在5克以内，少吃那些咸菜还有加工的肉，另外就是油炸食品，甜品奶茶，这些食品我们是要尽量的去少吃，还有多吃这个深色的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物豆类，适量吃一些深海鱼坚果，补充膳食纤维，帮助清理血管垃圾。同时要记住饮食调整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不过偶尔的去放纵一下也是影响不太大，但是长期的这个高油高盐一定会给血管带来这种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0: 就长期哈，咱们不能说我喜欢这个撸串火锅麻辣烫我天天吃是吧，我喜欢甜食的话每天离不开饭后甜品，每一餐都少不了，这肯定对于咱们中国人的体质来说是不是还有点不太适应哈。
1: 是的，还是我们还是要尽量这个低盐低脂，盐味小一点。
0: 好，尽可能的话呢，就是在饮食习惯上面稍微注重一下是吧，也可能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这个血管哈。那除了饮食之外的话呢，我们都知道说运动是不是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那对心血管的影响有多大，普通人该如何选择适合咱们自己的一些保护血管的一些运动方式呢？
1: 其实这个运动是我们在血管保护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运动是血管的一个天然的保护剂，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血管的弹性，降低斑块形成的风险。我们一般推荐这个每周完成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慢跑、游泳、骑行、打太极拳，这些运动项目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每次这个运动持续30分钟以上。对于这种，对于那些久坐办公的人群哈，每坐一个小时要站起来，活动活动5分钟，至少5分钟，包括做垫脚运动呀、拉伸运动呀，避免这个长期的久坐来这个导致我们的一个血管的硬化，长期坚持，肯定可以看到这个血管的一个状态的改善。
0: 好，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您随时通过我们刚刚说到的三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络，把您的一些个性化问题发过来哈。当然很多朋友说我有很多的一些不懂的知识呢，我就会在网上搜一下是吧，看一看各种科普视频。那如果说您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然后发现自己一个月的这个话费呢特别高1-2万，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呢，今天我们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块钱，现在的福利以优惠只要68，同时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的高速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每天前100名下单再加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随身2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
2: 青春记得问我吗，
0: 外呢，3到18岁我们都知道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哈，这个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非常容易能够接受。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解下单，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元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呢也会省不少的钱。欢迎各位继续保持这个锁定收听吧。您同样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把您的个性化的问题直接发过来，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2: 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
3: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4: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3: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5: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4: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3: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7: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冠心病四病区副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朱立杰。那朱主任做客节目呢，在5月18号这个全国血管健康日的时候呢，带来的科普的话题也是和这个怎么保护心血管有关系的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的同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这个健康河南栏目留言呢，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都是可以的哈。其实呢，我们也是希望今天各位可以通过本期节目来聊一聊，就是或者获悉一下说我们到底该怎么保护咱们的这个心血管，远离潜伏在身边的沉默的杀手。这会儿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各种各样的留言，稍后呢我们会梳理一下，有请一下朱主任，看能不能在直播的时候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您看这个戒烟限酒呀，规律作息，不要熬夜呀等等，我们都知道说，哎，这个肯定对血管保护是有好处的，刚刚朱主任也提到了。但是我们也想知道说哈，这些像长期熬夜或者抽烟等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它会给血管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8: 我们在抽烟的过程中，这个烟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有害物质会吸到体内，它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加速血管的一个硬化。当然这个二手烟也是对血管有非常大的一个危害，酒精会导致我们这个血压的升高，加重心脏的负担，诱发血管的痉挛，长期熬夜会打乱身体的代谢平衡，让血管粘稠度增加，加速脂质的沉积，所以在血管保护的过程中，建议坚决戒烟限酒，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让心脏和血管都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是不需要成本的一个保护血管的方式。
7: 嗯，其实这个好像也很容易做到哈。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就你特别重视的话，是吧？你保证每天7到8个小时的这个睡眠，然后咱不让熬夜，就能够更好的保护咱们这个血管了，是吧？然后另外就是情绪波动，它会影响心血管的健康吗？比方说咱们这个长期的焦虑呀，包括容易暴怒啊，对血管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伤害呢？
8: 这个情绪的波动哈，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健康，尤其这个长期的压力大，然后焦虑暴怒，会让身体处于这个应激的状态，导致这个血压的升高，而且这个血管反复的收缩痉挛，会直接损伤血管内壁，加速血管的老化。在临床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比如说有些病人出现心梗或者脑梗，都和这个剧烈的情绪波动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可以通过一些缓解这些 压力的方式，包括冥想呀，听音乐，或者是找一些老朋友聊聊天，沟通沟通，然后放松放松心情，然后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就可以给我们的血管减压，从而防止这个血管的一个硬化的一个进展。
7: 嗯，当然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这个血管到底健康不健康我也不知道哈，然后像刚刚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说过，早期的话那个症状的确是没啥症状是吧，不知道说我的血管已经出现问题了，就是我没症状血管就是健康的，这个认知肯定是错误的哈，不正确的。那我们该如何正确做这个血管健康的一个筛查呢？
8: 其实这样就是很多患者会觉得我没有症状，然后呢血管就是健康的，其实这是在我们整个这个血管保护的过程中比较大的一个认知误区。然后血管斑块形成的早期哈，它是完全没有症状的，等出现那种胸闷啊、胸痛呀、头晕等不适的症状的时候，然后血管狭窄往往都比较重了，往往会错过这个最佳的干预时机。所以说普通人群每年要定期的去进行体检，来检测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甚至是做心电图，来去发现一些，及时发现一些异常的一些情况。有高血压、高血糖家族史的患者，高危人群每半年要监测一次，并且要给医生配合好，然后遵医嘱来进行规律的服药，不可以然后那个自行的随便停药。
7: 嗯。另外还有人会觉得说这个年轻人嘛，我肯定这个血管特别健康特别好的哈，然后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然后我年轻嘛，然后年轻人的血管养护的话，您看这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哪些方面？
8: 其实年轻人的血管也是需要去及早的去重视，然后去保护。当然这个因为这个血管的老化是从青少年时期哈它就已经开始了，而不是说从我们到中年呀、老年啊，这个血管动脉硬化才开始出现。而且尤其现在一些年轻人经常的熬夜久坐，外卖，然后吃那些高油高盐的食品，长期的压力大，都会让血管提前出现这种斑块的一个形成，加速老化。年轻人的保护血管的重点就是改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少熬夜，多运动，清淡饮食，然后每年做一次基础的血脂方面的检查，不要等血管出了问题然后才去后悔。其实我们在临床过程中，我们看你会偶尔会碰到哈，就是有一些大学生，然后来突然出现心梗，因为大学生啊都很年轻哈，然后突然出现心梗，当然他们都是有那个不良的习惯，然后那个晚上熬夜抽烟，加上打游戏，然后来那个就会出现这种急性心梗的一个情况。
7: 嗯，您刚刚那句话呢，听到的时候反正我是还挺吃惊的，就是咱们的血管老化是从青少年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8: 嗯，对的。
7: 哦，所以您看哈，不能说我年轻我这个血管肯定我随便造没啥问题哈，千万不敢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另外就是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的保健品哈，那个宣传就是清血管呐、溶斑块啊等等，这些产品它能够替代药物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8: 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保健品，他们的宣传哈、都是相对夸大其词的。然后保健品它其实只能起到很轻微的营养补充的作用，但是没有办法溶解之后来形成这个没有办法去溶解这个我们血管里面的斑块，然后更不能替代正规的药物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盲目长期的服用这些保健品还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肝肾代谢的负担，扰乱身体正常的机能。保护血管哈没有捷径，管住嘴迈开腿，这是我们在平时经常说的。然后还有就是定期复查才是最安全有效的科学方式。
7: 嗯，是的哈。然后我们刚刚也说了，没有捷径，就是刚刚非常简单的哈，管住嘴迈开腿，包括定期的筛查，也是我们想通过本期节目的传递给各位的，咱们怎样更好的来保护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健康哈。当然马上520到了哈，然后其实我觉得表达520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非得要送什么特别贵重的礼品，我觉得您把这期节目的链接分享给他，让他有一些健康 康方面的这个理念，对他来说也是更好的一种健康方面的提醒和保护哈。当然了，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呢也是没闲着，也想着说520，如果说您真的想送他一份礼物的话呢，这个买金饰觉得价格高，那银饰的话呢，其实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同时非常的高。UP 商城呢就特别给大家来选择了一款520的心动礼物，就是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这个周大生呢线下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非常不错，品质也有保障。那这款四叶草的项链呢，就是款式非常经典，也是首饰界的常青树，是银镀金的工艺，在阳光或者灯光下呢闪闪发亮的，细腻好看，有那个珠光感，戴上去之后呢氛围感是拉满的。四叶草呢还可以转动，转起来像雪花一样，这不灵不灵的，再配上锆石点缀，在光线下呢璀璨灵动哈。而且它寓意非常好，四叶草代表着幸运美好，设计简约不失大气，咱们平时穿 T 恤啊、衬衫呐、啊，或是小礼服都是很百搭的。那周大生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标签价是要380元，我们 UP 商城520活动和周大生品牌方合作，直接拿到了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另外呢，光有配饰不够，只要节目当中咱们下单，再加送您知名爆品欧诗曼水光面膜5片，带精致项链保养水润肌肤，双重宠爱，一次性可以安排到位了。同时呢，咱们配的还有周大生品牌礼盒礼袋，每一条都是有专属的鉴定证书，还有实体店的质量保证单，官网可以积分，送给他是非常合适的，全部都是郑州仓现货，同级呢这个同城是急速发货的，让礼物和爱当然您需要的时候呢赶快下单就可以准时到达了。您这会儿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当然除了四叶草之外的话呢，我们 UP 商城还有很多小伙伴为您精心挑选和准备的这个520的礼物哈，像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这个没有买礼物的朋友赶快补救的话呢，买这个准没错哈。这很多女生都是想收到这样的礼物的，因为呢它首先非常爆品，再一个呢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用户的好评是非常的多，口碑很好，所以您不用过多去考虑说我送这个会不会送错，绝对没错，它是畅销多年的口碑修护单品哈。像对我们皮

0: 肤如果春天出现这个泛红啊、干痒啊，然后呢敏感、干燥、脱皮、肤色的暗沉、蜡黄等等，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些效果，淡纹啊、紧致啊、保湿啊、抗氧化等等多方面的这个护肤。关键就是看价格了，平时的话呢，这官网一瓶是990块钱，100毫升是要1850块钱了啊，50毫升就是990，那100毫升当然是1980了哈。但是今天 UP 商城520福利直降1441元，我们到手这个大瓶的正装只需要539，相当于2.7折。同时的话，我们还在赠送您就是雅诗兰黛专柜会员定制的帆布包，不管是新老客户，只要现在您下单，咱们就送啊。所以539元拍到手呢，其实是我们两件在节目当中哈是100毫升的大容量，价格还非常的这个实惠，只有80单的库存，您这会儿就可以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来了解下单。同样是郑州仓现货哈，然后升级了同城急速发货的。好了，这会儿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吧。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5月18号，除了是我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之外，它也是我们的这个全国血管健康日，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冠心病这个四病区副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朱丽杰朱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守护心血管，从新出发。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哈，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保护咱们的心血管哈。刚刚也说了很多生活当中各位的这个注意的事项啊，平时该怎么做呀，定期的筛查呀等等都有提醒哈。当然了，针对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或者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的高危人群，保护血管的话，它还有什么专属的重点吗，朱主任？
4: 其实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它属于我们这种血管保护的高危的人群，然后它的这个保护血管的策略比普通人要更严格。首先就是监测的频率，然后呢每半年要查一次血压、血糖、血脂。当然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查的频次更高一些，半年可能就是几个月、1-2个月就查一次，然后看一看这个血糖、血脂、血压的控制的情况。另外就是这个。次数的一个控制，还有坏胆固醇啊，要控制在这个数值的这个控制，坏胆固醇要控制在1.8以下。当然，这个有冠心病病史或者已经做过手术的，我们这个血脂的指标现在是指南上要求的更严格，要小于这个1.4，然后比健康人群它的这个标准要严格很多。最后就是要必须要遵医嘱来规律的服药，不能擅自停药，同时把生活方式调整到极致，才能把患病的风险降到最低。
0: 好，这个还是特别提到就是不能擅自停药，这个已经说过2次了哈。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血管的疾病有时候摸不着看不到，它对身体的影响我有的时候也感觉不到，这个疼痛啊或者不适啊，哎，我今天是不是忘了，明天又忘了，这样肯定是不是对这个疾病的无论是预防啊还是治疗的效果都会受到影响，是吧？
4: 对的。
0: 所以一定是不能擅自停药的哈。那您看，很多中老年人会担心说，我年纪大了，血管呢已经老化了，现在开始养护还来得及吗？
4: 这个是来得及的，就是说血管的修复能力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哪怕是已经出现了轻微的狭窄的人群，通过科学的干预也能够延缓斑块的一个进展，甚至实现这个斑块的逆转。哪怕从今天开始改掉一个坏习惯，坚持一项健康的运动，都会给我们的血管带来非常正向积极的改变。
0: 好，从今天开始哈，从这会儿您听到我们节目再开始都不晚哈。我们常说三高哈，然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分别是怎么伤害到心血管的？咱们如何针对性的管控呢？
4: 高血压它是因为这个血管的压力，血管长期处于这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压状态，然后会加速这个血管变硬变脆。然后高血脂它是通过这个血脂的沉积，然后在这个血管壁上然后形成斑块，从而堵塞血管。高血糖它因为这个血液里面这个血糖的指标比较高，它会损伤血管的内皮，让血管更容易受损，从而长斑块。管控上要做到低盐低脂，我们还有糖尿病饮食，这些饮食要控制，又配合这个规律的用药，定期监测，把这三项指标稳定在正常的范围内。
0: 嗯，好，这是对于三高人群哈。另外现在气温呢也是越来越高了，很多人会觉得说血管会更通畅一些，那这个季节保护血管有什么特殊的注意事项吗？
4: 夏天气温会高，然后那个血管会自然的舒张，血液流速啊会相对快一些，但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风险，比如说大量出汗，会导致这个血液的粘稠度升高，猛吹空调会让血管这个突然的一个收缩，还有就是冷饮的刺激也会引发血管的痉挛。所以说夏季保护血管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就是及时补水，少吹这些冷风，少吃这些冷饮，避免忽冷忽热刺激血管，同时坚持清淡饮食，不要因为这个贪凉就放松这个管控。
0: 不要因为贪凉放松管控哈。那对于这个办公室一些久坐的人群的话呢，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群体吧？刚刚您说到久坐一族嘛，像这类人群的话呢，有什么简单容易操作的日常保护血管的方法吗？
4: 这个就是长期久坐的人群哈，他会通过这个压迫下肢的血管，让全身的血液循环变慢，增加血栓和斑块形成的风险。刚才我也提到了，对于这种久坐人群，可以每坐一个小时，然后就起身活动5分钟，包括这种垫脚呀或者是拉伸呀，这些运动，然后来促进这个血液的回流。午休的时候可以散步10分钟，然后睡前用温水泡脚，疏通末梢的血管，还有日常多喝这个温水，少喝奶茶、咖啡等这种高糖的饮品，然后从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0: 好，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哈，所以欢迎各位这个时候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当然您这会儿也可以直接把链接收藏或者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呐、家人群呐、朋友群呐等等哈，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您只要收藏完链接，随时随刻找到这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的。这时候看到平台上朋友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哈，还有人在问说那个 UP 商城除了刚刚介绍的两款产品还有其他520的礼物吗？您直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呢，可以去看一看里面除了有我们刚刚介绍到的那个周大生的这个银项链吊坠呀、还有雅诗兰黛的哈这个小棕瓶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口红啊其他款式的这个项链都有哈，而且呢很多都是咱们郑州仓呢就是升级同城急速发货的，所以您看今天5月18号好，后天520送礼物，还没有准备的话呢现在下单您后天一定是可以收得到的哈。好了，520除了就是关爱他人之外的话，我觉得好好关爱一下自己的爱车吧。如果您觉得这个车里面老是觉得哎我这个踩油门的时候呢感觉动力不太足，然后我开空调的话呢油耗上升的特别快，并且车凉不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有可能啊是这个积碳了，您不妨来给自己的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这个真的是10万家的车主都在用哈。所以呢您这会儿不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哈，然后您可以参加到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非常好玩，同时真的能够帮您省钱，就是有一个幸运大抽奖哈。您这会儿不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888先来参加一下幸运大抽奖，有机会获得这个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说是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如果没有抽中 中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只要您下单就再有这个抽奖的机会了，惊喜不断。先

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带来的《一起走过的日子》，也是我特别安排的一首歌哈。这首歌真的前奏一响起，就瞬间把人拉到了那个黄金岁月。歌词当中呢，写到了风雨同行，不离不弃，有你有我，有情有义。其实不光是爱情，更藏着友情、陪伴和岁月当中说不尽的那些牵挂。这么多年过去了哈，无论什么时候听到，依然能够戳中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时间来到了2026年，转眼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已经开播23年了。今天呢，5月18号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日子。今天微信平台上特别多的朋友发来了祝福的信息，再次感谢感恩各位，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可以携手一路同行。其实好音乐呢，陪伴我们每天上班下班，度过美好的人生之外呢，我们的老伙计爱车哎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努力啊。你看我们的老伙计，我们的爱车呢，你平时也要注意养护一下它，尤其是现在天气你看越来越热了，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那肯定得开呀，尤其中午那会儿特别热。但是你一开空调，你就会发现油耗上升了，前两天刚加的油怎么又要加油了，噪音是不是也变大了？来，你加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10万家的车主都在用哈。对于万能通的使用说明，很多朋友发来了非常好的反馈。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冰咖这位朋友，他说我是用了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还有小牛牛这位朋友说，真的发动机运转更平稳了，噪音也更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的感觉。所以呢，你也想像这些朋友一样，让我们的老伙计焕发青春与活力，我们也犒劳犒劳他，不要等到他坏了出问题了，哎呀唉声叹气了，然后你再把他送到维修店啊、汽修厂，一送送去半天一天的时间，特别浪费时间。您现在呀，咱们都注重的是花小钱哎办大事儿，所以你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今天呢，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万能通呢又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只要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我知道已经有很多朋友抽到了那个奖品哈，就是你有机会哈随机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说是大额的满减券。如果说这回没有抽中没有关系，再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哈。今天这个幸运大抽奖，建议朋友们都来试一试，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同时有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哈，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之前听了好多天一直没有下单的朋友，攒到今天攒对了，哎，今天有一个幸运大抽奖，咱就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其实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大家23年，我们总想把最好的给到大家，最实惠的给到大家，覆盖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要呵护我们的爱车之外呢，还有朋友啊装房子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品质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装下来他就更放心呀，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

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也是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我们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你想，你有啥事儿是吧？你可以不用去找华普，你直接找我们的监督记者，有啥事儿都给你们解决了。而且呢，如果参加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呢，享受到很多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我们有一个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给您。另外呢，告别增项套路。而且呢，我们建议大家，你发这个家装节过来之后，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有记者全程护航。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家装节3个汉字过来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像风一样自由说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还有惠阳说生日快乐，我真的是每天锁定，感谢陪伴，继续努力，也谢谢您的一路支持。陈洁仪，心动。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
2: 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2: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没错，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晚高峰的节目，5点到7点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5月18号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微信平台上啊，半盏清梦说，我是十几年的忠实的老听众了，见证了河南音乐广播的一路蜕变，真心祝愿越办越红火。另外俺妞也是老听众了，每天放学的时候都要听洋洋姐的姐姐的节目，谢谢谢谢半盏清梦还有妞妞的支持哈。其实说到，如果说家里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的话哈，给大家再来分享分享，怎么样让这个儿童青少年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呀，哎，多长个儿，哎，身体素质各方面均衡的发展。您可以关注一下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您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交广领航专业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比较容易接受，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参与节目互动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商城会员。这首歌孙悦，心情不错。我家

0: 月二十三载，跨越二十三载。二十三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二十三周年，为您推荐穿越二十三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张冉。二十三年，足够让一个听歌的孩子长成大人，也足够让一首老歌变成心底的坐标。你还记得2003年的《下一站天后》吗？
1: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
0: Twins 唱的是青春里那个又大又小的梦想，想做天后，也想有人陪。五月城的旋律像夏天的风，黄伟文的词里藏着最温暖的坦诚。其实心里最大的理想，不过是有个人愿意听你唱。今天河南音乐广播也走到了下一站。二十三岁，不再慌张，也不再着急证明着什么，只想继续做那个陪你听歌的。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事事早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关注一下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省司法厅联合发文，确定洛阳、漯河两市为全省首批试点，开展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工作，试点期2年。今天，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在郑州博物馆开幕，展览精选省内外30多家文博单位200多件青铜器，展期持续到8月31号。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17号，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5月17号，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关注一下文体消息。北京时间17号，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温馨提示：遇到强降雨天气，驾车出行时要注意天气预警，减速慢行，尽量避免经过漫水桥梁，经过积水路段要谨慎观察，不要贸然涉水通行。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接下来一起欣赏《欢快步伐进行曲》。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2: 别眨眼，别调台，
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周杰伦的简单爱，旋律轻轻的，干净又纯粹，其实就像我们内心当中那最本真的感情，不复杂却能走很远。而今年的五一档呢，正好有一部电影哈，就是把这种朴素绵长跨越山海的爱写进了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五一你有去看这部电影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那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呢，截至到5月17号晚上，五一档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呢，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这部电影呢，通过乔批这一载体，呈现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以及一幅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电影呢，是从一封特殊的家书开始的，信上写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小伟呢，拿着阿嬷珍藏的这封家书，远

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阿公，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跟随着当年阿公南下的脚步，下南洋时期的街景和人文也逐一浮现，展现出真实的历史的厚重和独特的复古美学。电影从上映以来啊，口碑就一路走高，很多观众呢都是含泪推荐。有观众说后劲儿太大了，看完之后刷到的每一篇相关的文章啊、视频，甚至再重新听到主题曲都要再流下眼泪。也有观众说哈，电影当中那些信的文字哈，信上那些文字不但优美，而且非常非常的感人。如果你也相信爱情，慢一点的感情，久一点的陪伴才最动人，这部《阿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值得大家走进电影院好好的去看一看。18:09，欢迎你来锁定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6点到7点的直播。你好，我是杨杨，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今天啊，很多朋友说杨杨怎么那么兴奋啊？兴奋的原因是因为今天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我们23岁了。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这真的啊，就是很多小朋友写作文的时候都是这么开场的。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感谢朋友们一路支持和陪伴。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发来了祝福的信息哈，我们再来念几条，太多太多朋友了哈，都是饱含深情和真挚的祝福。星落晚风这位朋友他说，我常年开车收听的都是魅力881，音质非常的好，节目非常的走心，祝魅力881生日快乐。还有呢，人间烟火这位朋友他说，魅力881播放的歌曲呢都很多是老歌，每一首歌都藏着专属的岁月记忆，我非常的喜欢，也祝魅力881收听长虹生日快乐。还有云端漫步这位朋友他说，我闲暇的时间比较喜欢来听广播哈，河南音乐广播的节目真的是温柔又治愈，现在啊真的是放不下了，每天必须要听。感谢很多朋友发来的生日祝福的信息，谢谢各位，我们都已经收到了。我想我们要以更好的一个状态哈，更昂扬的一种姿态，好好努力，好好奋斗，把更好的节目、更好的音乐、更好的信息呈现给一路收听陪伴我们的好朋友们。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我看一下这位叫做什么啊，这位叫做柴柴啊，柴柴这位朋友他说，我给媳妇儿买了周大生的项链，能不能加急发货？你看我们这个周大生的项链啊，全部都是郑州仓的现货，我们给大家已经升级了同城急速发货，绝对让礼物和爱准时到达。柴柴这位朋友，我待会儿跟我们的客服沟通一下，给您的这一单加急发货好不好？那其实说到了520哈，520的买什么礼物最为合适，来我们 UP 商城啊，给大家准备了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的 S925 的银项链吊坠，周大生线下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还是做工都不错，品质有保障，大家买了之后尽管放心啊。而且呢，配备有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每一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还有实体店的质量保证单，官网是可以积分的，所以你放心下单，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这个项链最吸引我的地方是那个四叶草，很多朋友都把自己的头像啊、微信头像啊都改成那种四叶草，为啥呢？因为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和美好，设计简约，不失大气，而且那个四叶草设计的特别好，很多小巧思在里面，就可以转动，转起来之后布灵布灵的，然后再配上锆石的点缀，在光线下璀璨灵动，闪烁亮眼。你想看看这一款哈，是不是你的心头号？你这会儿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保证你一看一个喜欢，发秒杀过来。给大家说价格哈， S925 的银项链的吊坠标签价380，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哈，真的是超低价了，到手只要219。另外呢，除了配饰之外，只要今天节目当中下单，再送给大家知名的爆品欧诗漫的水光面膜5片，戴上精致的项链，保养水润的肌肤，哎，一整套双重宠爱，给大家一次性安排到位。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下单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我说了100句，不如大家发个秒杀，你看一看这个样子，你喜欢不喜欢？关键价格很合适，219，还送面膜5片，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尚雯婕，小快乐。

0: 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1: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2: 大家好，我是李健。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慧珍。
4: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5: 我是周杰伦。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6: 魅力八八幺，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8: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9: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8: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10: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9: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8: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11: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9: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2: 听音乐的人，
8: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2: 永远年轻。
1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5: 师父说的对呀、啊。
1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8: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第二个小时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洋洋。刚刚是我们万能通《西游记》的一个宣传的版本哈。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哈，就是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的信息，小牛这位朋友他用完我们万能通之后的一个真实的反馈。来，有请小牛。
5: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差不多该用了。
4: 对，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就用完之后它就会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4: 谢谢谢谢小牛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语音的信息哈，是使用过我们万能通之后的一个真实的反馈。他刚刚说他的油门其实本来是比较沉的，但是用完了我们的万能通之后呢，就觉得有点仿佛像开着新车一样的感觉。你看朋友们，现在换一个新车那不得花很多钱是吧，咱倒不如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尝试一下是不是，您尝试一下让咱们的爱车也用点好的，而且使用方法非常的简单。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之后呢，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直接倒进邮箱当中就可以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但一直没有下单，到底中不中呀，效果怎么样啊。朋友们，今天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给大家设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环节。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反正我听到那种幸运大转盘、幸运大抽奖，我就想试试。哎，我总觉得我好运，我就能抽住那个奖。大家也来试一试哈！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将有机会随机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啊，或者大额的满减券呀，或者说我们节目的定制周边呀等等，都是有机会拿到的。就是如果说没有抽中也没关系，你再下单还能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建议之前一直观望一直没有下单我们万能通的朋友，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哈！正好我们23岁的生日，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建议大家呢，你可以8万公里以上咱们就买精装礼盒，3到8万公里的里程数咱就买三兄弟哈，价格都不贵，咱就是说花小钱办大事儿，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

0: 杨宗纬深情演绎的这首歌叫做《对爱渴望》，歌中呢满是心底真挚的期许，我们希望有一个爱的人能跟我们携手前行。当然呢，我们在跟爱的人联系的时候，也希望有满满的满格的网络陪伴。所以日常出行啊，户外游玩啊，通勤路上，有时候总怕流量告急，网络卡顿，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还特别适合哈、啊、户外工作的出租车的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以及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们。现在价格很划算，原价88，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在那手机呀、家里的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接下来要进行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这是我们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个互动环节啊，叫做歌词接龙。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在播放歌曲的过程当中呢，突然点停掉，后面没有播放的部分，需要聪明的你回答出来或者唱出来。今天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依林带来的《看我72遍》。这首歌真的是动感旋律啊，唤醒大家的青春回忆。我之所以今天猜这首歌呢，也是希望今天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生日的当天，也希望今后的河南音乐广播岁岁长新，百变出彩，看我72遍。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这首歌九零蔡依林的《看我72遍》的副歌部分的播放，大家要听听看啊。我当中是有陷阱的啊，我播着播着我会突然停掉，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播放出来。如果你特别喜欢唱歌，还在 KTV 当中握着话筒不丢的啊，记歌词记得特别棒的朋友们，一定要参与进来。您把我没有播放出来的那句歌词唱出来，或者是直接发送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我们来听这首歌 Julin 蔡依林《看我72遍》。

现在就开始改变。改变哪儿呢？从内而到外的改变。现在就开始改变，后面还有一句，朋友们，后面这一句总共是八个字，我提示一下啊，是八个字。现在就开始改变，后面还有八个字，朋友们，如果你知道这八个字的歌词到底是什么的话，这会儿就抓紧时间把歌词唱出来，或者直接呢发送汉字的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哈。没有听清楚的话，老规矩，我们再来一遍。

就到这儿吧，朋友们，现在就开始改变后面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把歌词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正确的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18:29，这首歌凤飞飞追梦人。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

0: 梦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1: 赶走疲惫，点燃快乐，欢迎各位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和我保持互动。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愿望。

胡彦斌带来这首歌叫做愿望。今天是5月18号，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23岁了。感谢朋友们今天在微信平台上持续火热地发来了一些生日祝福的信息，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收听。接下来啊，更多的10年20年，我们依旧会守候在大家的身边，给大家送上最为动听的好听的音乐。5月18号之后，5月20号，哎，5月20号这个日子呀，你说说很多女孩子她们有什么小心思呢？无非就是希望爱自己的人能够给自己更多的爱，能够让自己在这一天感受到更加的浓烈的真切的爱。所以想要在5月20号来表达心意，送出贴心好礼的话，今天来我们UP商城给大家来分享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咱就是说其他呀，就是特别花哨的

物啊，你知道过日子的朋友们哈，尤其是老夫老妻们，很建议买这种很实用的东西。反正你自己媳妇儿家的梳妆台上也少不了这种精华，你干脆过节的时候给她送一个实用的，对不对？咱万事都实用为先，所以这个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就特别实用，100毫升，用户好评多，口碑之选。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先给男同胞们说价格啊，男同胞们要买礼物的话听好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

这个师傅车里放的，就是被动接受啊，就是感觉哎，这个频率听着不错，这城市的夜这么静，但是懂你的歌很暖，是吧？还有双旗啊，这位朋友说是2008年高二晚自习的时候用收音机听的，高二的时候听的，那到现在大学毕业了吧，你会发现青春的声音啊总是特别的响亮，而且青春的记忆能够一直陪伴到现在也是一种成就啊。来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有没有朋友们直接发语音过来的，可以说一说。还有这位朋友叫做简，他说是05年啊，听海阔天空啊，跟着哼了一路。哎，方向盘可能转的是咱的生活，但是相信您的歌声当中也藏的是江湖啊，是不是？嗯，打开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23年的时间，刚才也说，可能很多好朋友就换了几辆车，或者是买了几套房，甚至是换了工作的场地。但是相信啊，陪伴您的声音，就是作为您生活的背景音乐，我们一直持续在线。当然，这23年，可能很多朋友都从单身啊，已经成家立业了，有了孩子，甚至有的朋友说，这都换好几套房了。但是呢，装修在心里还是一块每次遇到都会焦虑的事儿。确实，甭管您是装修的小白还是老手，这装修方面的事儿哈，这坑可能都没少踩。所以一提到装修，大家压力山大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为咱所有的车友来权益兜底儿。我们甄选的就是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的是活动补贴机制，让大家装得更齐全，价格更划算，而且还有三大核心的福利，让大家伙更放心。第一呢，死磕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音乐广播的账户，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相关视频。那第三呢，还有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确实是需要和施工方斗智斗勇，现在呢有咱媒体记者的全程监督，从选材到验收全程盯梢，也相当于给咱吃了一颗定心丸，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甭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只要咱有动工的这个需求，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三个汉字，就是家装节，就这三个字就可以啦。有咱家装记者和您保持联系，有什么问题您也可以直接添加上咱家装记者的微信，随时随地进行咨询。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讲了太多客套话，也要和自己说说心里话。魅力变奏曲，对话自己，提升幸福力。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伙儿哈，从哪一年收听音乐广播，或者是从哪一首歌关注到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哈。地铁里的猫，他说2012年啊，大学刚毕业，刚开始就业啊，12年，应该你记错了。啊，对对对，12年没错。啊，我以为是02年，12年确实是那时候呢，我们已经开播有9年的时间了。他说是他大学刚毕业，听晴天开始关注河南音乐广播。12年的郑州呢，当时地铁还没有全线贯通，是不是？当时我们呢播的歌可能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特别青春的歌，当然也有老歌哈。你看微信平台上 Mr. 张，他就说我以前呀在郑州上学，那会儿呢就开始听河南音乐广播，当时是你们开播的第二个年头，我记得呀当年播的都是老歌，当时网络不发达，专门买收音机来听的。后来呢我毕业了，离开郑州了，现在用的是云听 APP 来听广播节目。没想到这位朋友啊已经守候了，咱们一起牵手走过了22年。就是以前听的是老歌，因为呢咱是品质音乐品质生活，从来不赶时髦，就是需要在某一个你刚好需要我们的时候啊，用一首歌来接住你的情绪。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哈，一切都好，是吧？工作顺利，一切都好啊，朋友们。哎，想想就感觉，好想和我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啊，能多多聊天，多多见面，是不是？休息的时候，工作不忙的时候，咱们也像老朋友一样多聚一聚，是不是，朋友们？其实本周末呢，也有一场音乐节的活动，是咱星光露营音乐会啊。好朋友们，如果周末有时间，喜欢听音乐，喜欢听歌，喜欢热闹。您都可以在现场咱们一起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发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啊。咱的星光露营音乐节，到时候朋友们咱可以这个线下多沟通，多聊一聊，好不好？

哎，刚才 Mr. 张也说了，以前收听方式都是通过收音机，现在呢都通过网络来收听。这网络收听是挺方便，但是它也费流量啊。建议所有就是流量这个不够用的朋友，可以给自个儿配个随身 WiFi 啊。经常出差的朋友，或者是开车跑活的师傅们，也非常适用哈。流量不就非常非常多，这用不完，而且呢。这个支持三大运营商的自动切换，等于是咱拥有了三条高速公路，哪条快咱跑哪条。 WiFi 6的技术加持，网速堪比千兆宽带。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随身，随便的随，身体的身啊，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款随身 WiFi 了啊。价格68元，之前是188，现在直接打折啊！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随身两个字去看一看，让您随时随地都能够拥有网络自由。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呢？

跨越二十三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洋洋。时光回溯到2003年，朴树一曲《生如夏花》悄然唱响，带着岁月独有的诗意与澄澈，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也正是这一年，我们音乐广播携着初心启程，转眼已是23载春秋。23年时光飞逝，这首歌始终萦绕耳畔，恰如我与广播相伴的漫漫时光，从初见电波的热忱坚守，到深耕声音的温润沉淀，一路春光一路前行，在旋律与电波里见证人间烟火，安放内心热爱。生如夏花，绚烂而赤诚，这也是我们音乐广播不变的初心。愿往后岁月，我们依旧以声为艺，以乐暖心，坚守经典，传递美好，在时光长河里永远绽放，以温柔电波陪伴每一位听众，岁岁年年，步履不停，芳华永驻。接下来一同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关注一下省内新闻。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河南省推出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博活动。近日，中原农谷国际引种中心正式启动运行。关注一下国内消息，国家数据局表示，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中。5月19和20号，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的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单部影片总票房已破5亿元。温馨提示，暴雨来临时，公众要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服从转移指令，接到撤离通知时要积极配合，不拖延，不侥幸。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

0: 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烦恼消消乐。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哎，这首歌来自南河北斗啊，兄弟俩啊，兄弟组合南河北斗，歌名叫做《陪君醉笑三千里》。他们还有一首歌我也非常喜欢，叫做让泪化作相思雨，估计很多好朋友也是听过的。南河北斗呢是两兄弟啊，就是两个人呢都是北京八中的老同学，叫做贾南和崔文斗，就挺有意思。这两个人呢都不是做音乐出身的，贾南呢就是英国读了 MBA 嘛，后来在大厂还当过这个市场总经理，崔文斗是做音乐经纪的，摸爬滚打了一圈兜兜转转，两个人在2005年的时候啊一撮即合，闯荡华语乐坛。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歌呢有生活的经历哈，有生活的痕迹。这首歌是2007年推出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陪君醉笑三千里，歌词非常的豪迈哈，歌名也非常的豪迈。这首歌是贾南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一版一版打磨出来的，底子呢是抒情摇滚的骨架，放入了京剧的这种拖腔和流行乐的这种旋律线，所以你一听会觉得很惊艳，对不对？有摇滚的张力，戏曲的婉转，还有这个流行的顺口，这么不着痕迹的融在一起，也算是非常厉害的一种手法了哈。而且他的歌词呢写的也很潇洒，不如就这样掩藏起悲伤，陪君醉笑三千里，不诉离殇啊，听起来就洒脱啊，都不得了。人生嘛，没有不散的宴席，比如说毕业散伙呀，朋友远行啊，一道关系走到终点呀，与其哭哭啼啼互相拉扯，不如碰杯的时候笑得大声一点，不诉离殇，不是不难过，而是把沉重不要留给对方，就是分开的时候就把最美好最放松最痛快的样子留在彼此的记忆当中就好了。北京时间20: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那今天啊是个好日子，2026年5月18号也是咱河南音乐广播开播二十三，这是我们的生日啊，不能错。23年之前呢，咱们第一次按下这个发射键，就像城市上空当中突然间有人开始跟你说话了。这23年当中呢，你可能以前是赶课的学生，也可能是深夜加班的朋友，或者是一个人跑长途的司机朋友们啊，但是呢，只要你拧开收音机，调到88.1，我们就在这儿，从不缺席。时代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现在听歌的方式确实就更多了。但是我相信，有时候在晚上能够击中你内心的一首老歌，或者是在排。

队的时候，车辆走走停停的时候，准时出现的一种陪伴，又或者是咱们聊天的时候那些日常，都是一份陪伴的初心啊，一直都没有变哈。我们频率23年来也在不断的升级啊，这个设备也在升级，直播间也在更换哈，节目也在换新，但是我觉得陪伴各位好朋友的那一份初心一直都没有变过。所以在这23周岁的生日，也敬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一杯时光的酒，愿我们始终哈都不诉离殇，永远不分离。来吧，今天也有一个同城聊天的话题，就问问各位好朋友，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收听河南音乐广播的？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因为哪一首歌锁定了河南音乐广播的频率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那在这儿咱就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了。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朋友们分享，很多朋友之前用过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今天呢，咱有一个特殊的福利啊，就是您都可以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的环节。打开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有机会抽取到万能通的这个换新装一瓶，就免费送给您，或者是大额的一些减免券，或者是咱疯狂张真人这档节目的一些定制周边，非常可爱的礼品哈，都是给您包邮到家的。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既给自己的爱车除一波积碳，做一波保养，还能够领取一些礼品。大家都可以趁着我们音乐广播今天生日的这个契机，也看看自己的手气。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这是一首特别轻快又特别落地的歌，来自一位我很喜欢的音乐唱作人曾兆伟。可能很多朋友认识他还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他的身上有一种特别难得的就是手工感，就是写歌、录音、拍封面，甚至整张单曲的视觉设计都是他自己一手包办的，所以呢就是称他为手工感。声音很干净也很透亮，有一种北方姑娘特有的那种直率和倔强啊。这首歌叫做《我们的》，发行在2016年的一个夏天，前奏一响你就会发现这首歌虽然伴奏很简单，但是听起来很舒服。整首歌就用了三种乐器，一个木吉他，一把 double bass， 再加上这个香鼓，听起来是做减法，但是就是这种感觉反倒把青春的那种跳跃感还有呼吸感全都衬托出来了。曾兆伟他自己在写歌的时候也想传递一种感觉，就是阳光向上，要传递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成长哪有那么多的一帆风顺呢，无非就是哪怕知道生活挺难，或者是梦想挺远，还是愿意和自己喜欢的人和对的人一起傻乎乎的勇敢向前走。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23年前的今天，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频率第一次在城市的上空亮起。23年的时间呢，无数个我们都在这个频率当中相遇赶路，然后呢再相逢。微信平台上郭这位朋友都在说哈，他说我现在已经把车停好了，要和节目说拜拜了，尤其是今天的音乐太适合我这个80后了，记不起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河南音乐广播，但是呢它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每天在路上听到音乐心情很美丽，祝音乐广播越

来越好，也祝所有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都身体健康。时间本身就是没有声音的刻度，但是因为有些歌，有些频率，而且还有些愿意一起往前走的人，这日子呀，才过得特别的有温度，才过得特别的有滋有味，是不是？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每天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这个生活，才特别的有盼头啊。那今天既然是我们的生日，也希望能听到更多音乐广播好朋友们的声音。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把自己的声音放出来，或者是文字留言也是可以的。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那在这儿咱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啦。朋友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第一次听的哪首歌，或者是从哪首歌开始被音乐广播抓住耳朵的？也可以在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一说。那最近可能有些装修的咱们的朋友哈，心里比较忐忑，因为装修确实是一件烦心事儿啊，期待新家，但是又怕踩坑，所以呢，我们就筛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并且进行了叠加的补贴机制，打出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重磅品质家装节活动，给到大家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工期死磕，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直接从这个账户当中给您进行赔付，绝对不扯皮。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汉字"家装节"，就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相关视频。另外呢，还有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无增项。这就是打消了大家比如说担心工期拖延，担心增项，担心。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汉字"家装节"，就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相关视频。另外呢，还有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无增项。这就是打消了大家比如说担心工期拖延，担心增项，担心材料偷工减料的所有顾虑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所有的这个家装的活动内容了。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黑河畔，有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

这首歌呢是张信哲的声音啊，1992年，当时的张信哲呢还不是后来的情歌王子，还没有学会那么复杂的演唱技巧，所以呢声音很清亮很细腻，又带点学生时代的那种青涩的感觉。

但是一开口呢，你就会感觉唱歌满满的诚意，也有了日后情歌王子的这个雏形哈。此曲呢都没有那种大起大落的编曲，很干净的旋律打底，让张信哲的声音就很像是初夏夜晚的一场细雨，不猛烈，但是点点滴滴都能够落到你心里。北京时间20: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刚才的这首歌叫做《爱已成风》啊，应该也是很多好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老歌了啊。微信平台上，困困不找借口啊，他就说：“夏云你好，我是2011年在我老爸的车上听的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自己也锁定收听，还记得当时听的一首歌叫做《传奇》。你看，一首歌真的是能跨代啊！你看，父亲听，现在你也听，愿好歌常伴，是不是？好音乐是不分辈分的啊。还有 L 孟子啊，他说，2021年开始听音乐广播的啊，当时听的是王菲的《如愿》。这首歌真的很走心，也是王菲非常动情的一首歌哈。2021年啊，听音乐广播也有5年的时间了，不长不短，是不是？2021年的你是刚毕业呀，还是已经走上工作岗位，还是刚成家呢？今天呢是咱河南音乐广播23周岁的生日，所以呢也想借着这个契机和音乐广播的听友，我们来回忆一波，来一波回忆啥？就是您打开收音机第一次听音乐广播，您还记得是哪一年吗？有的朋友还清楚的记得啊，当时听的是哪一首歌？有的朋友虽然说记不住听了多久，听了哪一首歌，但是某些重要的时间节点，都记得清清楚楚哈。也希望大家

23年的时间不长不短，但是它可能就会把我们的生活调到某一种习惯的停留，是吧？就比如说您上车的第一件事儿，可能手指就不自觉的就打开了播放列表，就把音乐广播给调出来了，就是这么的顺其自然，没有那么的刻意啊，这就是陪伴的意义，是不是？陪伴各位的好朋友，也给您分享一个消息哈，特别是家里有长辈的朋友，最近咱坐火车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上一笔钱，因为从5月15号开始，12366306会上新啊，开售一款叫做敬字标记的车牌，这是敬老爱幼这个敬字，这个敬呢就是给老年人的专属标签，只要是年满60周岁，在5月29号到6月30号这个期间，需要避开这个端午假期哈，挑周一的中午12点到周五的中午12点这个周中的时段购买带敬字的这个车票，就可以享受票价的9折，而且是折上再折的优惠。更实在的是，只要出行成功，老年的会员还能额外拿到平时3倍的积分奖励。规则目前已经上线了哈，咱也可以趁着这个初夏，是不是不冷不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帮助自己的爸爸妈妈规划一场错峰的小旅行，是不是？因为过去呢总是劝老人啊，你们可以错峰出行啊，你看现在铁路部门直接用票价优惠和积分的奖励，把这个错峰出行给咱落到实地啊，既缓解了节假日的这个运力压力，也可以让老年人出行的时候更加的从容，玩得更加的舒心啊，真的是一举两得。当然我觉得这个优惠是一个引子哈，最重要的是还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朋友们，记得多多陪伴啊，别老是说哈，下次有空了再陪父母出去转一转，咱可以挑一个比较清闲的时间，对不对？一张9折票换一段慢节奏的旅途，可能对父母而言，是不是最美的风景从来都不是目的地，而是你能够坐在他的身边陪他看这个外面美好的风景。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朱星东，《大城床小城房》。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

0: 十三载，跨越二十三载。23年，光阴流转，用音乐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专属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旋律。我是颜璐。
1: 当花瓣离开花朵，安详。
0: 总有一首歌会和一段时光牢牢绑定。2003年，电视剧《金粉世家》开播，沙宝亮演唱的主题曲《暗香》一夜爆红。而这一年，也正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的起点。
1: 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
0: 23年岁月沉淀，这首《暗香》早已不只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管生活多匆忙，只要前奏响起，就能瞬间把人拉回那些追剧的夜晚，拉回给少年心事与浪漫情怀包裹的时光里。愿我们都能在老歌里回望来时路，在平凡生活里守住心底的热爱与赤诚。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5: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6: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2: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7: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做起，从点滴做起。做起。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一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

0: 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一。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此生未来，音乐燃烧。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2: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3: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4: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5: 跟随心跳的节奏，
0: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5: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0: 河南音乐广播。

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狐疑。

0: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跟随心跳的节奏，
0: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7: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

0: 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1: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3: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4: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3: 我称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5: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6: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7: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凭着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